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黄显彪、李琛、唐雅平，又将融媒记者张哲报道。9月30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百色起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出席仪式，与百色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人民英雄，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百色起纪念碑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纪念碑蔚然矗立，全市各界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8时30分，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在纪念碑园上空激荡回响。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头肃立，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英烈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高举右手，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低沉深情的献花曲，礼兵正步向前，托起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地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以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百色市人民政府、政协百色市委员会、驻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及中共右江区委员会、右江区人民政府、百色城区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饱含着人们对英烈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等领导神情肃穆，登上纪念碑基座，来到花篮前驻足凝视。市委书记王永超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王永超等市领导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随后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依次登上台阶，缓步绕行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向英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大家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先烈遗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砥砺奋进、攻坚克难，为书写百色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刘玄启、黄龙坚、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高卫国等市4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百色军分区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正副秘书长、市人大、市政协各专工委市主要领导、武警百色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官、市直含中直、区直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驻百色军警部队官兵及市直有关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右江区4家班子领导及干部群众代表、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叶倩、李琛、唐雅平、黄方俊、黄腾，见习记者黄寒诗报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市委市政府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

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感悟家国情怀，铭记光荣历史，传承时代精神，全面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清晨的百色市森林广场气氛庄严热烈，高耸的旗杆分外醒目，近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和市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整齐列队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8:30，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在全场注视下，护旗手、旗手列队出旗，他们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步伐整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嘹亮的歌声在森林广场上空激荡回响。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参加仪式的党员干部表示，将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爱党、爱国、爱民情怀，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保持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向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为实现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玄启、李登科、潘凌宇、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农斌、陆正石、杨科、樊林娜、黄彩雪、陈烈、韦建明、燕永库、蓝亮、谭胜奎、蒋静辉等市领导，又将民族医学院领导、市直含住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三八红旗手、最美家庭、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红军后代代表、百色学院师生代表以及右江区干部和各界群众等参加升国旗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主持升国旗仪式。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玉武强报道。9月3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百色作为国家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关键节点，要紧扣国家战略方向，立足政策、通道、口岸、产业等叠加优势，全力稳外贸、提能级、开新局，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贡献百色力量。要立足右江航运、沿边口岸等开放资源，把准战略定位，主动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和自治区全域向海布局，抓住平陆运河通航，百色实现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机遇，推动百色从单一沿边开放向沿边加向海双向开放升级。要抓实重点举措，巩固边境小额贸易基本盘，拓宽一般贸易渠道，扩大边民户市贸易规模，培育外贸增长动能。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反贫致贫风险精准监测，持续畅通群众困难反映渠道，做到早发现早帮扶。要抓好就业和产业帮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落细各类兜底救助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强农药兽药监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
抓实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健全联合执

法和行行迹衔接机制，为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

0: 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现场，黄琛查看船闸、升船机等关键设施，详细了解工程规划设计、建设进度和通航能力等情况。他指出，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后，将串联起云南、广西内河航运网络，对促进滇黔桂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东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机遇，紧盯目标任务，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充分发挥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的优势，加强区域产业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在百色水利枢纽，黄琛详细了解枢纽运行管理、防洪调度、水资源配置、发电效益等情况。他要求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旱涝急转，提前研判风险，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利枢纽防洪、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要抢抓百色市入围第三批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的机遇，加快推动南盘江调水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切实保障平陆运河供水和通航用水需求。要抓实抓牢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大坝安全监测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枢纽运行万无一失。在杨须镇平须村防火点，黄琛实地检查防火物资装备、队伍建设、火源管控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防灭火队员、护林员。他强调，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重点森林防火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网。要加强基层护林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积极推广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提高火情预警和早期处置能力。在百色南高速出口，黄琛实地查看了南环线配套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路网衔接情况，详细了解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要加快推进南环线配套设施建设，确保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高效衔接。要加快百色至纳坡高速公路建设，不断完善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提供有力交通保障。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山河念英魂，薪火永相传。9月30号，我市多地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系列仪式，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齐聚英烈纪念场所，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以赤诚之心致敬英雄，以实干担当守护红色热土，赋能老区发展。百色起纪念碑园庄严肃穆，瞻仰广场上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列队肃立，深切缅怀在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设等不同时期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百色市右江区一夫小学学生蓝子轩
1: 今天参加敬献花篮仪式，站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前，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我要永远铭记他们。今后我要好好学习，认真听讲，不怕困难，做一名好学生。我还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百色市右江区

0: 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1: 英雄们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深受震撼，更深知肩上责任。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服务群众的行动，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农柳琴。
2: 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继续推动沉睡专利的转化运用，以知识产权赋能百色旅产业，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3: 今天我们祖国意义长假，国防军队实力位置世界前茅，再也不是以前任人宰割、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百色这片红土地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捷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0: 当天，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也在百色起纪念碑广场组织开展系列缅怀纪念活动，引导全体移民管理警察追忆革命先辈，感悟英烈精神，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忠诚担当守护祖国南疆边境安宁。边境一线支队各边境派出所、检查站结合勤务实际，灵活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在田林县，参战老兵、烈士遗属、干部职工、师生代表等约434人齐聚纪念碑前，共同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安宁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参战老兵杨志良：
4: 站在纪念碑前，心里很激动，也很怀念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今天和和平生活，希望年轻一代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饱含继承先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决心。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敬献菊花，怀着崇敬之心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大家凝望英烈姓名，追忆英雄事迹，感悟先辈赤诚的家国情怀。龙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仁松：
5: 无数先烈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将铭记英烈爱国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院医护人员、行政后勤职工踊跃报名参与，以热血传递医者情怀，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此次活动，百色市中医医院共有28名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500毫升，为保障全市临床用血需求注入温暖力量。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发力，打通政策落地全链条，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截至八月底，我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5亿元，提前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2.31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1.7%。政策红利直接扶持自主创业968人，带动就业4873人，切实发挥了创业促就业、就业稳民生的倍增效应。近期各大高校迎来开学季，新生银行卡开立、激活、校园金融咨询等业务集中，银行网点业务量迎来阶段性高峰期。为缓解柜面服务压力，减少学生排队等候时间，邮储银行百色市分行各网点主动优化服务模式，将服务阵地前移，推出厅堂移动式开户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反诈科普，以专业贴心的金融服务护航广大学子开启校园新生活，获得在校大学生的广泛好评。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美市政府在百色起纪念碑园瞻仰广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汇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强大力量。10月1日，市委市政府在市森林广场举行百色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活动。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升国旗仪式。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5: 听百色。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 李蒙回忆说，解放前夕

0: 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蒙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蒙，
1: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难有那个人。
0: 当时您既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蒙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蒙，
1: 被捕的那是王少的路，对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0: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2: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但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惊险的，他就说。
0: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蒙，
1: 哦。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0: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蒙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3: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一到节假日，各类优惠福利满天飞，可骗子们也正盯着这个时候蠢蠢欲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警惕性提上来。碰到那种低得离谱的旅游团，便宜得吓人的礼品团购，还有扫码就能中大奖的好事，先在心里边打个问号，天上啊可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出行订票报旅游团一定要认准官方正规渠道，那些陌生短信、微信群里的不明链接咱们一个都别点开。路边那些扫码就送小礼物的摊位看着挺诱人，可更多时候都是背地里在悄悄地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手机号、身份证号这些隐私一定要捂得严严实实，把眼睛擦亮，把贪念收一收，骗子的套路再深也钻不了您的空子，这样才能安安心心的过节嘛。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4: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5: 对，是的，是的，
4: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5: 是的，
4: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5: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4: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5: 白色起义纪念馆。

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

0: 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的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

0: 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将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逸如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我们这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逸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逸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逸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

0: 建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0: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0: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2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

0: 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嗯，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0: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哎，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0: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0: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0: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

0: 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新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当十月的风拂遍神州大地，总有一首旋律能够瞬间唤醒心底最炙热的家国热爱。今天我们要重温的这首经典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很多人初识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大气磅礴，荡气回肠，听过无数次，却依旧会在副歌响起的时候心生澎湃，热泪翻涌。

从春日生机到秋日丰盈，从青山绿水到万家灯火，字里行间都是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眷恋。汪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褪去了浮夸的修饰，带着笃定与力量，将个人情怀与家国大爱融为一体，唱出了一代人的信仰与坚守。这首歌陪伴我们度过国庆盛典，见证过无数家国荣光。他唱的是山河辽阔，是岁月静好，更是无数国人扎根故土，向阳生。

长的底气。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过山河锦绣，历经岁月峥嵘，这份对祖国的热爱早已融入血脉，刻入骨髓。今天让我们以歌声为礼，以赤诚为念，致敬我们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

0: 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

0: 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天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路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是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

0: 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1: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魂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3: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0: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1: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0: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1: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3: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4: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5: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6: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6: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

0: 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1: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后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0: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0: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1: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3: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3: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9: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10: 听
0: 百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12: 不过是人老硬，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难有那个人。
11: 当时您既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卡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12: 被捕的那些王少的路，这老街，这街工的走废了。

0: 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村民龙少和，
1: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他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他就说。
0: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2: 我。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做东西都
0: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蒙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燕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3: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一到节假日，各类优惠福利满天飞，可骗子们也正盯着这个时候蠢蠢欲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警惕性提上来。碰到那种低得离谱的旅游团，便宜得吓人的礼品团购，还有扫码就能中大奖的好事，先在心里边打个问号，天上啊可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出行订票报旅游团一定要认准官方正规渠道，那些陌生短信、微信群里的不明链接咱们一个都别点开。路边那些扫码就送小礼物的摊位看着挺诱人，可更多时候都是背地里在悄悄地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手机号、身份证号，这些隐私一定要捂得严严实实，把眼睛擦亮，把摊面收一收，骗子的套路再深也钻不了您的空子，这样才能安安心心的过节嘛。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

0: 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

0: 备了30000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00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0: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 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

0: 像是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星成，
0: 对，
1: 还有陈亦如，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亦如和施星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我们这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

0: 洪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洪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竹，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奇艺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
1: 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哎，我想问一下星城，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的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还有我自己 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

0: 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星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点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3: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4: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3: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3: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4: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3: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3: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4: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1: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相

0: 上网，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3: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4: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5: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4: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5: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1: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后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2: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4: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5: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1: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2: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3: 祖国啊，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6: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
3: 直至永远。
4: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

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2: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5: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2: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6: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2: 加油！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

0: 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2: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3: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1: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4: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
1: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

0: 将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1: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里。

0: 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当十月的风拂遍神州大地，总有一首旋律能够瞬间唤醒心底最炙热的家国热爱。今天我们要重温的这首经典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很多人初识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大气磅礴，荡气回肠，听过无数次，却依旧会在副歌响起的时候心生澎湃，热泪翻涌。

从春日生机到秋日丰盈，从青山绿水到万家灯火，字里行间都是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眷恋。汪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褪去了浮夸的修饰，带着笃定与力量，将个人情怀与家国大爱融为一体，唱出了一代人的信仰与坚守。这首歌陪伴我们度过国庆盛典，见证过无数家国荣光。他唱的是山河辽阔，是岁月静好，更是无数国人扎根故土、向阳生长的底气。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过山河锦绣，历经岁月峥嵘。这份对祖国的热爱早已融入血脉，刻入骨髓。今天让我们以歌声为礼，以赤诚为念，致敬我们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伟大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1: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欢迎收听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一江又水。

0: 一壶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小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德保县雁洞乡，聆听一位老游击队员讲述他的红色往事。这位老游击队员叫李萌，今年已经90岁了，是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最后一位健在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老人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仍思维敏捷，表达流利。李萌回忆说，解放前夕，平安村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中。当时刚刚13岁的他，在地下党员王少培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革命队伍。那时的平安村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百姓苦不堪言。李萌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游击队员李萌，
3: 不过是念录音，也不可能是比较老不老，也不拿牛那个人。
2: 当时年纪小，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点都不怯场，又很活泼。革命领导古涛知道了我是可以信任的，于是让我负责送信，有时候是一张纸上面有符号，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只告诉你把符号送过去就行了。白天李萌和普通农家孩子一样下地干活，割草放牛，不露半点破绽。一旦接到任务，就趁着夜色钻进茫茫大山，徒步几十里山路传递口信。他熟记每一条羊肠小道，有时为了躲避土匪设下盘查，还要迂回绕行。他从不过问情报内容，也不懂暗号含义，只牢牢记住一句话，原原本本送到，一个字都不能错。老游击队员李萌，
3: 背不懂那些王朝的论，对老街街工的走废了。
2: 当时村里有个叫黄朝的在拆房子，他的爷爷是风水先生。我假装说去接老先生，实际是去送信。而黄朝这个人当时也不能叫他黄朝，他是有代号的。组织叫我把口信带给某个人，我把暗号带给他的时候，黄朝也只是微微一笑，不透露任何其他信息，只是一个微笑。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村民农少和，
4: 他最小了，年龄最小了，但那时候他刚刚是十多岁而已的，做同性恋了。那时候如果有那几条是传播，如果有敌人搜出来了割头的，那时候我听他说我也好心钱的，他就说。
2: 正是这些惊险传递的情报，像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穿了敌人的封锁，不仅让游击队多次提前转移，还帮助队伍找准时机，打了多场胜仗。老游击队员李萌，
3: 哦。没有虽然没有摸过枪，但是都总是
2: 我虽没摸过枪，但送出的每句话都像子弹一样。当年我们拼死拼活的求解放，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能够人人平等，孩子们能读书。如今硝烟散尽，李萌老人已是满头银发，当年的心愿也早已成真，村里的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户户通了硬化路，饮水安全有保障，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里还发展起了甘蔗、百香果、生态养殖等多元产业，其中仅甘蔗种植一项，每年就能为全村带来近70万元的收入，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德保县雁洞乡平安村团支部书记赵金库，
5: 我们平安村的历史啊是非常伟大、非常厚重的。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个红色基因，还有一个红色精神啊，去赋能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让我们老一辈的革命的精神啊，在我们平安村这片土地上啊，继续的发光发热，在新时代下去赋予它新的使命。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7: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一到节假日，各类优惠福利满天飞，可骗子们也正盯着这个时候蠢蠢欲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警惕性提上来。碰到那种低得离谱的旅游团，便宜得吓人的礼品团购，还有扫码就能中大奖的好事，先在心里边打个问号，天上啊可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出行订票报旅游团一定要认准官方正规渠道，那些陌生短信、微信群里的不明链接咱们一个都别点开。路边那些扫码就送小礼物的摊位看着挺诱人，可更多时候都是背地里在悄悄地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手机号、身份证号这些隐私一定要捂得严严实实，把眼睛擦亮，把贪念收一收，骗子的套路再深也钻不了您的空子，这样才能安安心心的过节嘛。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醉，竟怨自己悲。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北京时间15:30，
8: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潘鹏展带来《我爱你，我的国》。这首歌以个人的成长视角切入，从孩童时期对家国的懵懂认知，延伸到见证祖国风雨后的发展，传递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当下的坚定与对未来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勿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带来的《勿忘》。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沉湎伤痛的挽歌，而是一曲以柔克刚的和平宣言，用年轻的声线传递出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当下和平的珍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守望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雨昕带来的《守望者》。这首歌通过红船、旗帜等意象，追忆红色岁月，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永不褪色的信仰。下一首歌来听简弘毅带来《脊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简弘毅带来的《脊梁》，这首歌以山河历史与平凡英雄为意象，用诗化的语言和恢宏的旋律致敬那些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念，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的英雄先辈们。下一首歌来听曾舜晞带来《绽放》。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舜晞带来的《绽放》。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时代节拍和弯曲风采的主旋律歌曲，是青年的奋斗之歌，昂扬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发自肺腑的演唱，十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爱的女生。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千里江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

0: 繁盛的花开满了天穹。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厚重深沉的歌词与激昂动人的旋律，艺术化地勾勒出英烈们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英雄画卷，让今天的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英烈精神的回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云嘎带来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这首歌以渺小的心汇入银河等比喻，把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具象化，以黑暗中的光、漂泊中的暗等意象，传递出祖国作为精神支撑的力量感。阿云嘎用兼具力量感和柔情的声线，把赤诚的家国情怀唱得真挚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衍带来的《华夏》。这首歌把说唱和传统乐风结合，歌颂华夏大地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少年中国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一湾潮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湾潮起》，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与希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俊凯带来《白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白鸽》，歌词以白鸽争流的经典意象为核心，将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结合，传递出青年一代不负韶华、奋勇向前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凤凰传奇带来《山河图》。

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追梦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3: 健康日记，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中秋的氛围刚过，咱们又迎来了热闹的国庆七天长假，很多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假期生活，有的打算出门游玩自驾踏青，有的想走亲访友家庭聚餐，也有不少人呢选择安安心心宅在家里休息放松。咱们过节呀，图的就是开心放松，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喝没节制，作息乱套，久坐不动。七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吃积食，睡不好，浑身疲惫，假期过完了反而整个人的状态变差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咱们国庆假期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休息，怎样健康休假。首先呢，咱们

0: 我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假期吃喝。国庆期间，家家户户都是大鱼大肉，丰盛宴席，朋友聚会，家庭团圆，美食特别的多。很多人过节呢就放开吃，重油重盐重糖的菜品是轮番上阵，不知不觉呀就吃撑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肠胃代谢其实最怕的就是短期暴饮暴食，一下子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容易积食腹胀不消化，还会让我们的血糖血脂波动很大，节后长胖身体沉重都是这么来的。而且除了正餐大鱼大肉，国庆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就是零食自由。很多人正餐啊吃得挺克制的，但是瓜子儿、糖果、蜜饯、膨化食品、奶茶饮料不停嘴。其实啊，这些都是隐形的升糖大户，可比米饭面食更容易让人长胖血糖飙升。结合我们上期讲的升糖知识，假期想吃零食可以，但是一定要少量解馋就好，不要边追剧边不停地吃。加上国庆聚餐多，在外就餐频繁，如果不注意卫生，就很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肚子疼、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呢，国庆聚餐大家不用刻意节食，但是一定要有分寸。餐桌上多吃蔬菜，适量优质蛋白，少吃重油重糖的菜，甜饮料尽量少喝，主食适量吃，吃到七分饱就刚刚好。美酒佳肴，浅尝辄止，千万不要天天吃到撑，顿顿吃太饱。吃得舒服，假期呀才过得舒服。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除了吃喝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进入十月，咱们百色早晚已经明显变凉了，风吹起来很舒服，但是中午下午的太阳依旧很烈，温差很大。十月份呢，也是换季感冒、咽喉发炎的高发期，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热了能脱，冷了能穿的那种，千万不要一身汗，吹风，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过节感冒啊，可真是太影响心情了。再说咱们出门游玩、短途自驾的朋友，国庆很多人喜欢去周边乡镇、山林景区散步游玩，出门开心归开心，但是户外健康防护咱们也不能忽略。首先就是自驾出行的朋友，长时间开车久坐不动，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肩颈腰背都很容易酸痛疲劳。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下车走一走，活动一下，伸伸懒腰，放松身体，不要全程久坐不动。车上呀，要多备白开水，少喝冰镇饮料、甜饮料。长途开车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另外，很多人以为秋天凉快了，蚊虫就没有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提醒咱们白色的朋友们，九十月份本地白天温度依然偏高，户外草木多，湿气重，秋蚊子依旧活跃，野外小虫子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去郊外草地、山林游玩的时候，咱们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蹲坐在草丛里，做好基础防蚊防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户外的野果、野菜、野生菌类，看着再新鲜好看，也不要随意采摘、随便食用，避免误食伤身。在外就餐呢，也尽量选择干净卫生的门店，吃得安心，玩得才舒心。最后呢，我们再说说宅家过节的朋友，这几年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放假比上班还累。因为呀，很多人一放假就彻底放松了，晚上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睡到日晒三竿，三餐不规律，一整天躺着不动。那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躺着追剧，特别容易出现颈椎僵硬、眼睛干涩、头晕乏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脖、手机眼。看似在家休息，其实啊，身体一直处于疲劳状态。作息颠倒、久坐不动、饮食混乱，不仅是越睡越累，等到休假上班，那根本调整不过来状态。 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就算不出门宅家休息，也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成瘾，三餐一定要按时吃。每隔一两个小时呢，咱们就起来走动走动，拉伸一下，保护眼睛，放松肩颈，让身体真正得到休息，而不是越放假越疲惫。国庆七天假期是放松调养的好机会，吃喝有节制，出行多防护，换季懂保暖，作息有规律，劳逸结合，适度放松，我们才能开开心心过节，健健康康回归日常工作生活。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0: 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8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每当十月的风拂遍神州大地，总有一首旋律能够瞬间唤醒心底最炙热的家国热爱。今天我们要重温的这首经典是汪峰的《我爱你中国》。很多人初识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大气磅礴，荡气回肠，听过无数次，却依旧会在副歌响起的时候心生澎湃，热泪翻涌。

从春日生机到秋日丰盈，从青山绿水到万家灯火，字里行间都是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眷恋。汪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褪去了浮夸的修饰，带着笃定与力量，将个人情怀与家国大爱融为一体，唱出了一代人的信仰与坚守。这首歌陪伴我们度过国庆盛典，见证过无数家国荣光。他唱的是山河辽阔，是岁月静好。

更是无数国人扎根故土、向阳生长的底气。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过山河锦绣，历经岁月峥嵘，这份对祖国的热爱早已融入血脉，刻入骨髓。今天让我们以歌声为礼，以赤诚为念，致敬我们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

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0: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

0: 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

0: 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5: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4: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6: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4: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7: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推行

0: 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

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

0: 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0: 星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中秋的氛围刚过，咱们又迎来了热闹的国庆七天长假，很多朋友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假期生活，有的打算出门游玩自驾踏青，有的想走亲访友家庭聚餐，也有不少人呢选择安安心心宅在家里休息放松。咱们过节呀，图的就是开心放松，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喝没节制，作息乱套，久坐不动。七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吃积食，睡不好，浑身疲惫，假期过完了反而整个人的状态变差了。那今天呢，咱们就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咱们国庆假期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休息，怎样健康休假。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假期吃喝。国庆期间，家家户户都是大鱼大肉，丰盛宴席，朋友聚会，家庭团圆，美食特别的多。很多人过节呢就放开吃，重油重盐重糖的菜品是轮番上阵，不知不觉呀就吃撑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肠胃代谢其实最怕的就是短期暴饮暴食，一下子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不仅容易积食腹胀不消化，还会让我们的血糖血脂波动很大，节后长胖身体沉重都是这么来的。而且除了正餐大鱼大肉，国庆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就是零食自由。很多人正餐啊吃的挺克制的，但是瓜子儿、糖果、蜜饯、膨化食品、奶茶饮料不停嘴。其实啊，这些都是隐形的升糖大户，可比米饭面食更容易让人长胖，血糖飙升。结合我们上期讲的升糖知识，假期想吃零食可以，但是一定要少量解馋就好，不要边追剧边不停地吃。加上国庆聚餐多，在外就餐

0: 频繁，如果不注意卫生，就很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肚子疼、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呢，国庆聚餐大家不用刻意节食，但是一定要有分寸。餐桌上多吃蔬菜，适量优质蛋白，少吃重油重糖的菜，甜饮料尽量少喝，主食适量吃，吃到七分饱就刚刚好。美酒佳肴，浅尝辄止，千万不要天天吃到撑，顿顿吃太饱，吃得舒服，假期呀才过得舒服。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除了吃喝问题，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进入十月，咱们百色早晚已经明显变凉了，风吹起来很舒服，但是中午下午的太阳依旧很烈，温差很大。十月份呢，也是换季感冒、咽喉发炎的高发期，大家出门呢，最好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热了能脱，冷了能穿的那种，千万不要一身汗，吹风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过节感冒啊，可真是太影响心情了。再说咱们出门游玩、短途自驾的朋友，国庆很多人喜欢去周边乡镇、山林景区散步游玩，出门开心归开心，但是户外健康防护咱们也不能忽略。首先就是自驾出行的朋友，长时间开车久坐不动，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肩颈腰背都很容易酸痛疲劳。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下车走一走，活动一下，伸伸懒腰，放松身体，不要全程久坐不动。车上呀，要多备白开水，少喝冰镇饮料、甜饮料。长途开车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另外，很多人以为秋天凉快了，蚊虫就没有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提醒咱们白色的朋友们，九十月份本地白天温度依然偏高，户外草木多，湿气重，秋蚊子依旧活跃，野外小虫子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去郊外草地、山林游玩的时候，咱们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蹲坐在草丛里，做好基础防蚊防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户外的野果、野菜、野生菌类，看着再新鲜好看，也不要随意采摘、随便食用，避免误食伤身。在外就餐呢，也尽量选择干净卫生的门店，吃得安心，玩得才舒心。最后呢，我们再说说宅家过节的朋友，这几年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放假比上班还累。因为呀，很多人一放假就彻底放松了，晚上熬夜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白天睡到日晒三竿，三餐不规律，一整天躺着不动。那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躺着追剧，特别容易出现颈椎僵硬、眼睛干涩、头晕乏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脖、手机眼。看似在家休息，其实啊，身体一直处于疲劳状态。作息颠倒、久坐不动、饮食混乱，不仅是越睡越累，等到休假上班，那根本调整不过来状态。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大家，就算不出门宅家休息，也尽量保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成瘾，三餐一定要按时吃。每隔一两个小时呢，咱们就起来走动走动，拉伸一下，保护眼睛，放松肩颈，让身体真正得到休息，而不是越放假越疲惫。国庆七天假期是放松调养的好机会，吃喝有节制，出行多防护，换季懂保暖，作息有规律，劳逸结合，适度放松，我们才能开开心心过节，健健康康回归日常工作生活。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

0: 是快乐的水。
1: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2: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1: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2: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1: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2: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1: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3: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0: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那个时候他换做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3: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图巡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意识。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意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4: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边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3: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3: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

0: 韦拔群领导发动右乡农民运动，使右乡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白色市民魏娜，
1: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0: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2: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0: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3: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0: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为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4: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游客黄华仙，
5: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6: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3超1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

0: 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3: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呦，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我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2: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2: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4: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2: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5: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2: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

0: 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3: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启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4: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3: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5: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3: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贵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贵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6: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贵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3: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7: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9: 第23届东博会峰会。

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

0: 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1: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0: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2: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0: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3: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0: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4: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0: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5: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0: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6: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基于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7: 文化中国行。
8: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城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9: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10: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9: 南宁市民秦女士。
2: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9: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

0: 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1: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0: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3: 就现场看
2: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0: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5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4: 我们机器人表演，他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
2: 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0: 除了西京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
5: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底，广西电网投产72项主网、6200多项配网工程，为民生保障、区域发展、产业升级注入坚实动能。其中9月30号建成投运的美林建陶220千伏线路，有力补强玉林东部主干电网架构。9月24号投产的岑溪牵引站外部电源220千伏线路工程，助力桂东地区与大湾区之间构筑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与经济纽带。
6: 2026年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首个黄金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以工程奇观加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新宠。
5: 梧州市喜迎国庆，第一届2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10月1号在西江上开赛。22支龙舟队在约3000米赛道上分组竞速，其中一半队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湾城市。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冯迪、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担使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实干，持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强思想舆论保障。当天上午，王永超先后走进市委宣传部理论科、新闻科等业务科室，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理论武装、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肩负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市之要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提质增效。随后，王永超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情况汇报。他充分肯定了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并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理论武装，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常态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宣讲，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从严从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紧扣中心大局，做强正面舆论，聚焦市第六次党代会等重大会议活动，主动对接争取上级宣传资源，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塑造辨识度鲜明的城市品牌，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舆情处置质效，健全跨部门风险预判联动机制，推动舆情处置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抓好舆情发现、核实、回应、引导等处置工作，严防舆情发酵扩散。要深化文明创建，推进移风易俗，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推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引导群众破除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要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系统梳理挖掘百色特色文化资源，建好百色文化故事资源库，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视频资料整理保护，打造一批有高度、有温度、有辨识度的文艺精品，创新表达方式，推动本土文化破圈传播，促进文化产业与文旅消费、夜间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成、以文兴业。要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充分激活社会力量，牢固树立全域传播理念， 统筹整合高校、行业协会、博主达人等多方力量，建立宣传人才资源库，通过开展主题采风、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主动讲好百色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赋能宣传事业，提质增效，建强用好官方新媒体矩阵，树立精品意识、流量思维、品牌理念，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益求精，切实提升工作实度效。王永超强调，要建强宣传思想干部队伍，引导广大宣传干部持续拓宽工作视野，拉高工作标杆，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全面提升专业素养与履职本领，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宣传铁军。市领导陆兰碧、李登科参加调研及座谈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9月3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

0: 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号，百色市在森林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千名社会各界代表和市民群众参加，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起。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市民秦潇潇：
1: 看升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也很神圣的事情，这么多人怀聚在一起，一同来见证国旗升起。当国旗升起的这一刻，我相信大家的心中一定都是无比的自豪，也是心潮澎湃。在这里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市民李阳：
2: 非常激动，和平幸福的日子就来之不易，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伟大。
0: 市民吴子长：
3: 心情是很激动的，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韦飞杰：
4: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家繁荣昌盛了，我们生活变得好了，我觉得很激动。
0: 环卫工人王清菊：
5: 非常高兴的那种，能来参加，有祖国了才有我们嘛，祖国就像老爸一样吧，越来越好了。
0: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王鹏宇：
6: 刚刚参加完升旗仪式，内心非常的激动，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作为驻守在红城边关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会全力以赴为老区人民守好边、站好岗，使之捍卫我们祖国边疆的平安稳定。
0: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节到来，百色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围绕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记者走进基层一线，记录不同岗位奋斗者的心声，大家谈身边变化，画发展信心，送上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百色中学教师林翔：
7: 变化非常大，借着城乡教育均衡和集团化办学的东风，我们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交流都上了一个新台阶，骨干教师流动起来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百色中学党委书记农浩：
8: 学校这几年变化很大，特别是红色铸魂、科技赋能，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还入选了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接下来最想做成的就是把红色、质量、科技、活力、集团五个百中的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为百色教育贡献百中力量。
0: 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9: 这几年太平社区的变化实在，我们搞的时间银行和小巷管家也挺管用，邻里有事互相搭把手，矛盾少了很多。接下来我最想办好社区养老和托幼，让老人有地方吃饭，孩子们放学有人管，希望未来5年看病养老更省心，大家住得更安心。
0: 德保县矮马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黄华汉：
10: 德保矮马种群保护实现了稳步提质增量，2024年我县德保矮马保种场仅存栏242匹，通过系统性保种管护，目前存栏量已提升至385匹，接下来我们将对标自区德保矮马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5年行动方案，推进保种基地提档升级，推动德保矮马保护与利用及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波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伦静。
11: 依照县立医共里建设，群众就医流程更便捷，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也期待未来五年那波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让群众看病更省心。
0: 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大家表示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日子越过越红火。市民杨小妹：
12: 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稳步上涨，依托边境口岸优势，接下来我想把咱们近期的特产销往越南。
0: 市民陆胜文：
13: 生活现在非常幸福，因为国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你们也可以体会到，就是各方各面国家都在帮助我们。
0: 市民黄显超：
14: 这几年家乡变化挺大的，出行看病购物都比以前方便了很多，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也期待那波越来越好，大家收入提高，日子越过越好。
0: 市民邓方南：
15: 这几年我能够感受到国家对我们的老年退休生活很重视，不仅享受到各种养老政策，还给我们搭建了退休文化的交流平台，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国泰民安。
0: 乐业融媒记者李莹、张林霞报道。近日，乐业县农文旅推介会在苏州市举行，通过产品推介、现场品鉴、产销签约等形式，开启乐品出柜、走进长三角的对接之旅，推动深山好物直通东部消费市场。推介会在山歌当酒喝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浓郁的壮族风情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广西乐业县迷香果业专业合作社、广西三乐茶叶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展示乐业优质农特产品。签约环节，乐业县参展企业与苏州本地渠道商达成多项合作，双方将在农产品供销、品牌推广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乐业农特产品常态化进入长三角市场。台下展示品鉴区同样热闹，红心猕猴桃、刺梨系列产品及壮族服饰等民族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尝。苏州市市民刘女士：
16: 这个猕猴桃呢，是我第一次吃到就觉得特别惊艳的，以前呢也给家人会准备一些猕猴桃，吃了这个我就感觉哎挺值的，挺好吃的。
0: 苏州市市民古雪鹏：
17: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原味，就是味道很浓，然后这个因为加了罗汉果，它其实反而会比较偏甜一些，然后口感会好很多。
0: 近年来，乐业县乘着粤桂协作的东风，不断完善农特产品产供销全链条建设，主动融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及长三角区域合作，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让深山好物、自然景观、文旅资源真正走出大山，让更多企业、产业伙伴和消费者认识乐业、了解乐业。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阳阳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过去，这项业务必须由单位经办人或委托人到南宁的参保属地办理。广西南宁锦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18: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两三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 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19: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2026年，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区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20: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0: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担使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深国企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2: 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2: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2: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2: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0: 入门课。
2: 对，是的。
0: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2: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2: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2: 对，
0: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2: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0: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2: 对，
0: 还有陈义竹，
2: 对，
0: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2: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0: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2: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0: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2: 对，是的。
0: 陈义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2: 是的，
0: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

0: 功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0: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遗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遗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成为了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的非常

0: 从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起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亦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亦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2: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

0: 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成，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

0: 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

0: 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
2: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潘鹏展带来《我爱你我的国》。这首歌以个人的成长视角切入，从孩童时期对家国的懵懂认知，延伸到见证祖国风雨后的发展，传递出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承载着中华儿女对当下的坚定与对未来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黄子弘凡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带来的《勿忘》。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沉湎伤痛的挽歌，而是一曲以柔克刚的和平宣言，用年轻的声线传递出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当下和平的珍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雨昕带来《守望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雨昕带来的《守望者》。这首歌通过红船、旗帜等意象，追忆红色岁月，歌颂了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永不褪色的信仰。下一首歌来听简弘毅带来《脊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简弘毅带来的《脊梁》，这首歌以山河、历史与平凡英雄为意象，用诗化的语言和恢宏的旋律，致敬那些在烽火岁月中坚守信念、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的英雄先辈们。下一首歌来听曾舜晞带来《绽放》。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舜晞带来的《绽放》。这首歌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时代节拍和弯曲风采的主旋律歌曲，是青年的奋斗之歌，昂扬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歌词。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千里江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魏大勋带来《山河回声》，厚重深沉的歌词与激昂动人的旋律，艺术化地勾勒出英烈们为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英雄画卷，让今天的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英烈精神的回响。下首歌来听阿云嘎带来《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云嘎带来的《我把你的名字念在心上》。这首歌以渺小的心汇入银河等比喻，把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具象化，以黑暗中的光、漂泊中的暗等意象，传递出祖国作为精神支撑的力量感。阿云嘎用兼具力量感和柔情的声线，把赤诚的家国情怀唱得真挚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最可爱的人》，前奏的号角声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极具画面感的歌词让整首歌曲既有催人共情的柔软，又满含热血的力量，把对英雄的缅怀与敬意表达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岩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衍带来的《华夏》。这首歌把说唱和传统乐风结合，歌颂华夏大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

0: 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少年中国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一湾潮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湾潮起》，充满活力的嗓音唱出了大湾区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与希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俊凯带来《白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白鸽》，歌词以白鸽争流的经典意象为核心，将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结合，传递出青年一代不负韶华、奋勇向前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凤凰传奇带来《山河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大气磅礴的唱词，浓郁的中国风编曲，共同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巍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也、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五、四、

0: 听我。
1: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1: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宁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担使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人、新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市之要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提质增效。随后，王永超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情况汇报。他充分肯定了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并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理论武装，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常态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宣讲，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从严从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紧扣中心大局，做强正面舆论，聚焦市第六次党代会等重大会议活动，主动对接争取上级宣传资源，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塑造辨识度鲜明的城市品牌，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舆情处置质效，健全跨部门风险预判联动机制，推动舆情处置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抓好舆情发现、核实、回应、引导等处置工作，严防舆情发酵扩散。要深化文明创建，推进移风易俗，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

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推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引导群众破除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要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系统梳理挖掘百色特色文化资源，建好百色文化故事资源库，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视频资料整理保护，打造一批有高度、有温度、有辨识度的文艺精品，创新表达方式，推动本土文化破圈传播，促进文化产业与文旅消费、夜间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成、以文兴业。要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充分激活社会力量，牢固树立全域传播理念，统筹整合高校、行业协会、博主达人等多方力量，建立宣传人才资源库，通过开展主题采风、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主动讲好百色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赋能宣传事业提质增效，建强用好官方新媒体矩阵，树立精品意识、流量思维、品牌理念，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益求精，切实提升工作实度效。王永超强调，要建强宣传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号，百色市在森林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千名社会各界代表和市民群众参加，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旗。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市民秦潇潇：
1: 看升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也很神圣的事情，这么多人怀聚在一起，一同来见证国旗升起。当国旗升起的这一刻，我相信大家的心中一定都是无比的自豪，也是心潮澎湃。在这里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市民李阳：
2: 非常激动，和平幸福的日子就来之不易，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伟大。
0: 市民吴子长：
3: 心情是很激动的，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韦飞杰：
4: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家繁荣昌盛了，我们生活变得好了，我觉得很激动。
0: 环卫工人王清菊：
5: 非常高兴的那种，能来参加，有祖国了，才有我们嘛，祖国就像老爸一样吧，越来越好这样。
0: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王鹏宇：
6: 刚刚参加完升旗仪式，内心非常的激动，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作为驻守在红城边关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会全力以赴为老区人民守好边、站好岗，使之捍卫我们祖国边疆的平安稳定。
0: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实验校，接下来最想做成的就是把红色质量科技活力集团五个百中的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为百色教育贡献百中力量。
1: 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2: 这几年太平社区的变化实在，我们搞的时间银行和小巷管家也挺管用，邻里有事互相搭把手，矛盾少了很多。接下来我最想办好社区养老和托幼，让老人有地方吃饭，孩子们放学有人管，希望未来五年看病养老更省心，大家住得更安心。
1: 德保县矮马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黄华汉：
3: 德保矮马种群保护实现了稳步提质增量，2024年

0: 这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1: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担使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深国企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彩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任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0: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数风流人物

0: 随的太阳，
1: 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3: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3: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4: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5: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4: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5: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1: 祖国啊，
5: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1: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9月3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坚持守正创新、担当实干，持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强思想舆论保障。当天上午，王永超先后走进市委宣传部理论科、新闻科等业务科室，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理论武装、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他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肩负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市之要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提质增效。随后，王永超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情况汇报。他充分肯定了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并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理论武装，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常态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宣讲，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从严从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紧扣中心大局，做强正面舆论，聚焦市第六次党代会等重大会议活动，主动对接争取上级宣传资源，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用心用情讲好百色故事，持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塑造辨识度鲜明的城市品牌，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舆情处置质效，健全跨部门风险预判联动机制，推动舆情处置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抓好舆情发现、核实、回应、引导等处置工作，严防舆情发酵扩散。要深化文明创建，推进移风易俗，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推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引导群众破除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涵养文明新风。要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系统梳理挖掘百色特色文化资源，建好百色文化故事资源库，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视频资料整理保护，打造一批有高度、有温度、有辨识度的文艺精品，创新表达方式，推动本土文化破圈传播，促进文化产业与文旅消费、夜间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以文速成、以文兴业。要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充分激活社会力量，牢固树立全域传播理念，统筹整合高校、行业协会、博主达人等多方力量，建立宣传人才资源库，通过开展主题采风、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主动讲好百色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赋能宣传事业提质增效，建强用好官方新媒体矩阵，树立精品意识、流量思维、品牌理念，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益求精，切实提升工作实度效。王永超强调，要建强宣传思想干部队伍，引导广大宣传干部持续拓宽工作视野，拉高工作标杆，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不断增强脚力。

0: 眼力、脑力、笔力，全面提升专业素养与履职本领，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宣传铁军。市领导陆兰碧、李登科参加调研及座谈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9月3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友，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10月1号，百色市在森林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千名社会各界代表和市民群众参加，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旗。8时30分，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市民秦潇潇：
1: 看升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也很神圣的事情，这么多人怀聚在一起，一同来见证国旗升起。当国旗升起的这一刻，我相信大家的心中一定都是无比的自豪，也是心潮澎湃。在这里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市民李阳：
2: 非常激动，和平幸福的日子就来之不易，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伟大。
0: 市民吴子长：
3: 心情是很激动的，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韦飞杰：
4: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国家繁荣昌盛了，我们生活变得好了，我觉得很激动。
0: 环卫工人王清菊：
5: 非常高兴的那种，能来参加，有祖国了才有我们嘛，祖国就像老爸一样吧，越来越好这样。
0: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王鹏宇：
6: 刚刚参加完升旗仪式，内心非常的激动，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作为数。

0: 守在红城边关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会全力以赴为老区人民守好边、站好岗，使之捍卫我们祖国边疆的平安稳定。
1: 仪式结束后，各界代表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百色融媒综合报道。
2: 国庆节到来，百色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围绕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记者走进基层一线，记录不同岗位奋斗者的心声。大家谈身边变化，化发展信心，送上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百色中学教师林翔：变化非常大，借着城乡教育均衡和集团化办学的东风，我们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交流都上了一个新台阶。骨干教师刘栋起来了，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百色中学党委书记农浩：学校这几年变化很大，特别是红色铸魂科技赋能，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还入选了 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接下来最想做成的就是把红色质量科技活力集团五个百中的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为百色教育贡献百中力量。
3: 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这几年太平社区的变化实在， 我们搞的时间银行和小巷管家也挺管用，邻里有事互相搭把手，矛盾少了很多。接下来我最想办好社区养老和托幼，让老人有地方吃饭，孩子们放学有人管。希望未来五年看病养老更省心，大家住得更安心。
4: 德保县矮马文化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黄华汉： 德保矮马种群保护实现了稳步提质增量。2024年，我县德保矮马保种场仅存栏240匹，通过系统性保种管护，目前存栏量已提升至385匹。接下来，我们将对标自区德保矮马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五年行动方案，推进保种基地提档升级，推动德保矮马保护与利用及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那坡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5: 伦静：依照县立义共里建设，群众就医流程更便捷，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也期待未来五年那波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让群众看病更省心。
1: 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大家表示，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也希望日子越过越红火。市民杨小妹：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稳步上涨。依托边境口岸优势，接下来我想把咱们近期的特产销往越南。
1: 市民陆胜文：
7: 不是，我现在非常幸福，因为国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你们也可以体会到，就是各方各面国家都在帮助我们。
1: 市民黄显超：
8: 这几年家乡变化挺大的，
9: 出行看病购物都比以前方便了很多，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也期待那波越来越好，大家收入提高，日子越过越好。
1: 市民邓方南：
10: 这几年我能够感受到国家对我们的老年退休生活很重视，不仅享受到各种养老政策，还给我们搭建了退休文化的交流平台，让我们老有所乐，
1: 老有所学，感谢国家对我们老年人的重视和关爱。希望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够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乐业融媒记者李莹、张林霞报道。近日，乐业县农文旅推介会在苏州市举行，通过产品推介、现场品鉴、产销签约等形式，开启乐品出柜、走进长三角的对接之旅， 推动深山好物直通东部消费市场。推介会在山歌当酒喝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浓郁的壮族风情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广西乐业县迷香果业专业合作社、广西三乐茶叶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展示乐业优质农特产品。签约环节，乐业县

0: 参展企业与苏州本地渠道商达成多项合作，双方将在农产品供销、品牌推广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乐业农特产品常态化进入长三角市场。台下展示品鉴区同样热闹，红心猕猴桃、刺梨系列产品及壮族服饰等民族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尝。苏州市市民刘女士：
1: 这个猕猴桃呢，是我第一次吃到就觉得特别惊艳的，以前呢也给家人会准备一些猕猴桃，吃了这个我就感觉哎挺值的，挺好吃的。
0: 苏州市市民古雪鹏：
2: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原味，就是味道很浓，然后这个因为加了罗汉果，它其实反而会比较偏甜一些，然后口感会好很多。
0: 近年来，乐业县乘着粤桂协作的东风，不断完善农特产品产供销全链条建设，主动融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及长三角区域合作，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让深山好物、自然景观、文旅资源真正走出大山，让更多企业、产业伙伴和消费者认识乐业、了解乐业。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链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阳阳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过去，这项业务必须由单位经办人或委托人到南宁的参保属地办理。广西南宁锦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3: 以前办这个是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两三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通办业务开通以来，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4: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2026年，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区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5: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阳阳好办、 样样不求人。

0: 康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1: 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到市委宣传部调研时强调，守正创新担使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障。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百色各界群众参加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8: 习主席明确

0: 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
2: 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3: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 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0: 充电呢，6-1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1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 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10: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

0: 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5: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彼得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

0: 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杆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10块钱，价格不等。
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9: 喂，
8: 啊，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10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

0: 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利

0: 续四个月，最初二十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6: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1: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那个时候他换了做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4: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图巡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意识。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意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5: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边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4: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6: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4: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7: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4: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8: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

0: 事持续传播出去。
1: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2: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1: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维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位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3: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游客黄华仙：
4: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3超1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8: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9: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呀，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哦，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8: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0: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8: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14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0: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8: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11: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8: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0: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12: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青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版。

0: 材、高钙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1: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0: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2: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0: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桂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3: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0: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4: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6: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7: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1000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8: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7: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

0: 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1: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0: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十一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2: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的走进中国的市场。
0: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3: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0: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4: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机遇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5: 文化中国行。
6: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晨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7: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8: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7: 南宁市民秦女士，
9: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7: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10: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7: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11: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了，
12: 就现场看
11: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7: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5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点半至下午4点。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13: 我们机器人表演，它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
11: 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7: 除了吸睛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

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4、3、2、1，给我。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